0: 糖水叫我老开，肯定继承我牌子，牌子。
1: 啊。
0: 老板娘，我那个牌子你没去三年，我牌子跟着来。
1: Okay, Nugo, Joto, Money, Kabama, Palmer of Nukana.